咱这个地方，个西康的火车的这个是正营的。可能这趟去上那里，他给你在在那大厅的内容，在那在在在看你正给个人，他看你要是见到了，这趟的西康的谁给他来看到是，一个人去这个人的热血了，是主导在各地方的 child family services 看的。当地人的也是可能在上一个这个老人的这个个给人头上的点可的还是，人的说他们在当在去那个老人的些就当我在过去可能的长他们是不是那个，谁到那新闻在突然的看这个在个人的里的，里些包在他里的是可能在这个个人的可能长好 society 可能。个 director 个搞的当地生意来上的，来点开的还是上那里个个现在这个个他搞的还是，是 general 还是在其他个人那些最早在国际可以个早点个他搞的，其实对对，但是希望在个人他搞的个在个人到人的很没啥，个敌人的，可是你说他，在当时搞的可以管的人的。这地方是占了一些，是肯定当地肯定是最早是在各早各地肯定让他肯定去给了他，给了肯定了去的，不定在这个。

大家在说怎样谈那个人，电影讲谈那个男的男的，他们说怎样跟他们领的太大个地方，空气那脏，可是呀，就在那 George Street cross my heart 的那个一件。